咱们在这里看看什么呢？我们在一线还不够，他单单的咱们来看看一举的关键的问题，咱们不单单的问题是干的不是他是第一个关键，我看到咱们在干过去的店安静现在当年在用那种产品就是不是就不上面的手下的事就像是这样的话你就认识了不是就是这样的话你就认识了不是就是这样的话

工作了，他不在中国这里过。你说什么他们实力在哪里摆着？我们都不在中国，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家。阿弟家里，也一些在尼泊尔的外地的家客，阿弟现在家里也有小弟家。你看说他，说是他们本身就没家了哟，一个电话过去给他六年的马上过，也连续三十几家，实际上是他们家进了。你是说是他们家的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你的第一个目标说是比肩的不想怎么的，谁可能想想他们肩的什么东西好的嘛？我这里的那是一个我这里做的，他突然都没讲的，啥讲的？不是我带的这个孩子，我把自己带回来了，真是他来的，不是真的。

0: 是自己问问题还是别人的意义，他说半年还是有不开，半年一个了，现在别人说别人半年不在，我心里面也就是看他们别人的样子，就他生活没了，现在可能是一路没了他们别人了。
1: 我天哪，那你然后发的你是哪个？
0: 我天哪，那你们然后发的你是啥？其他的车人工作站都是比较惨的，他们那里就不是啥地地方，他啥也不经济的赚，也只有他的爹妈去买个，别人的工作在那边还是干啥啥？
1: 你那里没有
0: 的，我发的我工资反正后面别人不咋多钱。